0: 要各位，在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其他普通人，我们所有的其他单位，我们都应该学什么？要学沟通，学表达。我不知道到底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微信，还是说把刘翔叫到了单位，面对面进行的沟通。总之呢，就是这二选一，你选吧。从刘翔微博吐槽的这个经过来看，刘翔想要表达的是，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话他可能不会讲，但各位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好，各位，关于刘翔深夜发微博，让大家帮他出主意这件事儿，你又有哪些观点和想法？不用字斟句酌啊，不用说我把这个观点一定要总结的好像一定在别人的思考之上。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写，你就怎么发。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发来了信息啊，字字发来了信息啊，字字，这是练字呢？这是？我看你这微信头像还是这个书法写的一个乘风破浪是吧？哎呦，乘风破浪，你来参加过没有？浪姐是吧？他就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没办法替刘翔做主。对他也不，他就是，哎呀，把这事儿不吐不快吧。我觉得他其实并不缺少什么主意，他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人还少吗？是吧？”他说：“无论怎么说吧，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事儿啊，别老飘在热搜上，总不是那么个滋味儿。为国家拼过命的人，不应该被潦潦草草的打发。”哎，这词儿用的挺好，就是被这么潦草的打发了。我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情绪上没有得到承接，没有让刘翔感觉到自己受尊重。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星宇股份终于道歉了。对，就是应届生以管理岗和研发岗入职一个月，却让他们在自愿离职和流水线中间二选一的那家公司，哎，节目当中我们提过啊，道歉了，说将向107位同学落实以下措施。第一，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此期间呢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第二，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第三，如果3个月内啊11月底之前没有实现单位就业，给予该同学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当初让应届生二选一，何其傲慢，是不是？这二选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不人能发微博问大家吗？现在这么多补偿手段，哎呀，实则都是为当初的短视来买单，而且我们还没有算品牌信誉的巨大折损呢。企图躲过责任，到头来只会付出更大代价。这个道理，但愿更多企业都能早点明白。82岁的中国大爷，你可能真的跑不过啊！各位，跑不过82岁的大爷，嘿，我就不信了。我这，你还真别不信，你只要服就行了。你不需信不信，你只需领教。在韩国举行的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哎呀，各位，80米栏决赛当中，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这个年龄组的世界冠军，亚军呢是16秒15，季军是16秒53，都是日本选手。那大家知道日本长寿老人特别多啊，之前呢由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也被丁明打破了，并大幅改写。其实在今年5月在长沙开赛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他就参加了跳高、铅球以及80米栏3个项目，在80米栏项目当中呢，当时他就斩获了冠军，冲上了热搜啊！80多岁了，能精精神神的走路就都很不错了，大爷竟然还能跑这么快，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跨栏，速度还那么飙，你让我们这些脆皮年轻人情何以堪？

看来年龄从来不是天花板，这样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又有什么不好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取江山，可有事半而功倍的效果。诸位说是不是？大家伙都说对。西魏王圣明。于是李密就开始跟大家推杯换盏，挨个桌上敬酒。这些人高兴，打了大胜仗，全在那喝。酒喝完了，在东岭关休整了一段时间，接着就是要奔扬州了。这回一上扬州，李密亲自去，小巴。

鲁国王各种情况都做调查，都做了解。其中他就了解到，这个陀罗寨的寨主武天锡是义勇之风，很多这个国王啊，不是称这个王那个王，甚至有的自个儿就称是皇帝，甚至把年号也都起了，百里为王，千里为帝，就跟东周列国时候一样了。所以杨林感到大隋朝情势危机，可是唯独这武天锡呢，他说大寨主，陀罗寨大寨主。通过别人一了解，知道武天锡这个人没有多少心眼儿，所以靠山王杨林就派专人，能说会道的说客，到那见武天锡了，跟武天锡一说，皇上要让位，要把玉玺交给天下有德之人。武天锡说：“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想当皇上，我就想当一寨主。”劝说武天锡的人就跟他讲，说要请您呢去做官，您不想当皇上，让您当官行不行啊？啊，武天锡说：“让我当什么官？让您当主考官，知道您的武艺出众，全天下的人谁都怕您。要想到那儿夺魁呢，怕人多，到里边啊耽误的时间长，太乱。您就在天长关那个地方一把，跟您动手，凡是您认为武艺够份儿的，您把他放进来。”武艺不行的，您就把他挡到关外，让他别进扬州。武天锡说：“这么。”

武天锡力大过人呐，上官迪哪是武天锡的对手啊？马来马往三四个回合，让武天锡一斧子咔嚓，把上官迪的头盔削掉，上官迪捂着脑袋就回去了，败下去了。上官迪这一败，其他各个国家的有些个名将啊，就不敢往上上了。为什么呢？大伙都合计呀，这是武天锡呀。当年我们十八国合作在四平山截杀杨广的时候，他是我们这边的先锋官呢。现在这小子怎么没志气，要替人家干活去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武天锡勇猛过人，三个先锋官武天锡、武云照、熊过海，现在就这一位在这儿，说那两位哪去了？有的就说等着那两位吧，那两位要来了，看看他们仨要见了面都怎么说。等着等着，武云照来了。这武云照跟武天锡两个人是哥俩呀，所以武云照催马一到这来，武云照的首领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跟武云照这个人马队伍一到这，武云照过来一见武天锡，说：“哎呦，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武天锡就说了：“我现在当了主考官了，我是过罗大主考。”武云照一听：“你怎么当了过罗大主考了？我们现在是来夺大隋朝的玉玺的，你在这儿给隋朝当主考官，合着你做了隋朝的官了？”吴天锡说：“对呀，我做了隋朝的官了。”

0: 12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2和7，明天限号3和8。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滨海新区今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5级，阵风7、8级转3级。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转4、5级，阵风7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那么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空气在优的状态。的确我们都能感觉到冷空气已经到来了。那么今天的气温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下滑，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体感温度呢大概是17到22度左右，可以说是凉意十足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那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啊。的确我们进入到白露的节气之后，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是应景而来袭了。今明两天呢将会出现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到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那么受其影响，北方将会出现立秋之后首场大范围的降温，时余大城市气温也将会创下新低。那么说到这波降温啊，还将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发布公告，9月21号起新增30条机动车违法停车严管路段，撤除5条原有严管路段。来关注到增设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滨海新区的路段呢有梅苑路、海泰南北大街、发展四道、发展二路、中心大道、和煦路、跃进西路、澳洲北路和新港9号路，以及宁夏道、陕西道。那么关注到自9月21号起撤除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呢，分别是位于和平区、河西区和西青区。

好，国内热点哈，先来说说华为、小米、苹果的正面交锋。那么昨天哈，九月七号的下午到十号的凌晨，在此期间，华为、小米、苹果将会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上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和同一价格上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品类诞生7年之来尚属首次。我们来说说小米发布的首款中折叠小米手机18 Fold。那么9月7号晚上，昨天的晚上，小米18 Fold 折叠屏手机是正式的发布了，售价呢是10999元起。新机呢也是搭载玄界 O3 AI 旗舰处理器，配置6000毫安小米金沙浆电池，单边薄至5.02毫米，重量呢是219克，至高支持有6分屏。然后在昨天的晚上，雷军官宣小米鹏程正式的上市，小米鹏程 N70 Pro 定价20.99万，小米鹏程 N70 Max 定价23.99万，小米鹏程 N90 Max 定价26.99万。好，国内的热点先来关注一下星宇股份的事件啊。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处罚决定，称鉴于在8月初对部分新入职的大学生事项处理不当造成的重大影响，那么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决定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公司总经理周小平予扣薪12个月的处理。再来关注到昨天江西赣州经开区事务管理局发布的有关女生去看演唱会全家低保被取消这件事儿的通报。近日，网络平台流传江西一名女孩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因出境消费而被取消全家低保待遇的信息。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好，再来说说微信内测的小微 AI 社交关于微信正在内测的这个功能，用户的小微是可以直接找到好友的，这种是可以进行直接对话的，那只需要告知自己的小微诉求，由他的去前往对方的小微去进行沟通对方确认之后，两个小微是先行交流，再把结果带回，期间呢有需要用户拍板的时候会提醒到用户确认。

发通知称禁止新能源汽车停在车库。9月6号，福建南平某小区居民张先生反映，自己花钱是购买到了小区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已经停放新能源汽车近两年。但是呢，前不久，小区发布了一个通知啊，就是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也是呢，让张先生陷入到了买了车位却不能停车的困境。

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生物的化石。对此呢，古生物领域专家表示，并不罕见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许多的建筑材料中是可能藏着化石的踪迹的。近日，江苏出台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的资金补助方案，其中包括支持高校购房作为学生宿舍，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的去库存。

说到最近啊，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走红了。75岁的陈金奥呢，因为种出了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打卡拍照。然而呢，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也是在这两天，他决定是摘除葫芦啊。面对最近的这个破天的流量啊，爷爷呢选择了退场。同样呢，在9月6号的时候啊，老街的沿河有住户的门上是挂上了新的葫芦哈，也呢就是说出现了这种哈所谓山寨版的葫芦娃，也是呢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那这些葫芦啊，都是沿街咖啡店商户自行采购之后悬挂上去的，那是属于商户自身的行为，并非景区的布设啊。对，选择退场之后呢，也是看到重新有这样的一个山寨版葫芦的出现。

也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大批的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去打卡拍照，甚至呢也是有网红哈扎堆儿进行直播。我们看到呢，其实我记得当时在这个一些视频当中也是看到有这个动画片哈《葫芦兄弟》里面的蛇精这样的一个 cos 的人物吧，在旁边去打卡拍照啊。所以说几天下来的话，哎，像是在这天，奶奶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啊。所以面对这种人流量激增还有潜在的安全风险的话，陈爷爷最终是决定提前摘除葫芦，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如今呢，七只哈被剪下的葫芦被整齐的摆放在陈金鳌的桌上。有人问他哈，摘掉葫芦是不是感到可惜呢？陈爷爷表示说，美好的回忆嘛，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的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这呢是在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的话，的确可以被大家形容为这种破天的流量了。同样也是在这场啊可以叫做喧嚣当中，有人呢会各方面的都是去会讨论到哈，比如说绍兴文旅接下来会怎么做呢？那么绍兴市文旅局是克制而清醒的，同时也是跳出了很多哈大家现在的见流量就扑的这种路径依赖啊。绍兴市文旅局曾回应过媒体，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绍兴不会刻意的去造网红，但是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也请游客们哈多一份体谅。书圣故里社区网格长沈燕表示，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哈是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儿，老人也是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呢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啊精力和大家互动，也有些累了。就在9月5号的晚上啊，绍兴市文旅局也是发布了爷爷摘葫芦的视频，并且表示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的故事或许是不少人初识绍兴的缘起，我们将安静和日常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身体安康，岁岁平安。就在第二天9月6号的时候呢，绍兴文旅发布了一篇推文，这场仓促的告别背后藏着老人最朴素的善意和无奈，一边是全网热爱的温柔期许，一边呢是身心疲惫和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反复斟酌再三考量之后，爷爷最终忍痛做出了摘葫芦的决定，这不是落幕，是一场周全的告别，是老人温柔又克制的成全，既放过疲惫的自己，也守护每一位慕名而来的网友，守护老巷的安宁。再来说到新民晚报评论说哈，这种哈这个不作为，当然不作为是打了引号的所谓不作为，在流量饥渴症蔓延的城市营销语境当中，恰恰是一种难得的作为。因为呢，他用一句温和而坚定的表态，是画出了一道政府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应有的红线，也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文旅认知，那就是真正的长虹从来不靠一个爆点，而靠一座城市绵厚的底蕴和温润的日常。这里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央视新闻发表的这篇评论推文啊。文中呢也是表示，七个葫芦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游客追寻童年记忆，老人主动热情回应，这份相遇是双向馈赠的温暖。短视频时代，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如果老人的生活被过度侵扰甚至消费，那么这份热情就会变了味儿。央视新闻提醒大家，不要在追逐热度的同时制造了打扰，最美的风景从不是争相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美好都安稳长久。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

0: 为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小时候，我眼中的奶奶就是这个模样，我看不懂什么是皱纹，不明白什么叫苍老。年少时，奶奶也还是这样，而我朝气蓬勃，仿佛拥有整个世界。终于，我也从岁月中走。

是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文件呢显示，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决议，对总经理周小平是扣薪12个月，对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不再分管人力资源，那么并且扣薪是6个月，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免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降职调岗。文件称上述决定即日起生效啊。的确哈，这个其实在上个月的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个事儿的确是不太好啊，就给了这个应该是对这个应届生哈，就做出两个选择，要么你就这个离职，要么你就是这个调岗，就调往这个一线，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拧螺丝钉的这个岗位哈。的确这件事儿不太好，这样的是我们关注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啊。有人说这自己罚自己的这件事儿哈，怎么说呢，有关于对这个总经理周小平扣薪12个月这件事儿来说的话，哎，星宇股份哈新的危机就此而出现了哈，有人这么说。来看星宇股份公告显示，于志明，男，高级工程师，本科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硕士学位，曾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董事等职务。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今年6月发布的一则信息显示，于志明的职务为星宇车灯党委书记啊。好了，那么一些热点新闻和大家我们来关注完之后呢，来收听一首歌吧，稍后回来听到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2: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再来和大伙唠这样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人反映说，甘肃兰州榆中县是发现有这染色莴笋，哎，这个事儿。一些呢菜库人员是违规的使用食品添加剂来给莴笋上色。9月5号，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立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啊。哎，又是一次这食品安全事故。那尽管呢，当地农监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哈，这个涉事的这些莴笋，添加的这个柠檬黄、亮蓝啊，本身是属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除了这些色素之外啊，涉事的莴笋未检出重金属、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啊。但是也是哈，根据 GB2760 国家食安标准，色素是可以用于像糖果啊，色素呢也是可以用于像饮料等等的类别，但是是严禁用于新鲜蔬菜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啊，这染色的莴笋确实它是违规了啊，再怎么解释的话，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也是显得很苍白啊。哎，再说说这莴笋哈，为什么非要染色呢？哎，还是因为这莴笋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表皮儿是容易氧化哈，可以容易这个发黄，也呢可能在这个长途运输当中出现像磕碰哈，损伤局部发暗的情况。浸泡果绿色素之后呢，哎，会得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品相。从新闻报道上来说，染色莴笋的出现是因为外地经销商在加工、分拣、清洗过程中超范围的使用食品添加剂。同时呢，表示当地的农户是不存在给莴笋染色的行为啊。的确啊，又是一次食品安全领域的事故了，所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哈，对，联想到之前被曝光的甲醛白。

白菜，对，两件事儿还真的有一些共性哈，都是为了，尽可能的用哈一些比较低的成本给这些蔬菜去创造一个好的品相啊，对，好品相，保证呢在这个经历长途运输之后能卖上个好价钱。但是呢，在农户和经销商所谓的苦衷的背后，教训呢也是深刻的和惨痛的啊。对，是为了这个有一个好品相，但是呢，咱们想想之后的好名声又在哪儿呢？说到之前的甲醛白菜事件，已经对康宝大白菜的销售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也能让当地的农户和经销商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尽管当地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开展白菜产业全链条排查、启动有奖举报、发放农产品质量安全明白纸等，但是失信易，取信难。一个地方的食品安全口碑在坍塌之后，想要在短时间内修复起来，来谈何容易啊！同样的道理，虽然呢渝中县已经发布通报哈，对于全县范围内的蔬菜种植啊、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开展全面的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的安全放心。但是啊，消费者现在还会不会就是愿意的购买哈当地的莴笋的话，显然也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的确，说到食品安全哈，是天大的事儿。既然呢已经有相关的规定的话，既然已经有哈一些科学验证，那么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应该是抱有侥幸的心理的。一定呢，咱们要用长远的这个眼光啊，来算一算眼下的经济账、成本账啊。对于眼里容不得沙子，用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监管，有碍于哈这个餐桌安全的行为零容忍，这样才能真正的保障农户们的利益，才能让一个地方的经济得到长远的发展啊。

的确哈，我们说又一次这个食品安全事故的话出现，那么坍塌的真的就可能是一个地方的口碑了。其实为了你看，都是为了大家这个蔬菜有一个这个好的品相，能够卖上一个好的价钱哈，来用一种这个非常就是违法违规的方式啊，来给蔬菜们保鲜，得到一个好品相。但是呢，关于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口碑方面的话，的确是一定是牺牲到这样的一个好名声的啊。大家其实都是想一步到位的，但是我们说世界上没有哈这种可以一步到位

圆满，所以呢也不必哈着急，让生活马上的就给出所有的答案，静下心，沉住气，春天播种，夏天耕耘，自会迎来秋天的收获啊！步步坚定，踏实向前，未来自会给到我们惊喜的回应。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季翔，感谢各位的收听。听到陶喆《寂寞的季节》，明天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可以在上午的11:02留守在 FM 100.1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来关注本地财经。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滨海新区打造的向海乐活主题展位，凭借沉浸式场景体验、特色文旅产品和多元产业对接，成为本届展会上的人气展位，交出了一份人气与实际双丰收的参展答卷。
3: 4天的时间过得很快，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滨海新区呢，把最漂亮的风景和独特的这个文旅项目带给了大家。那么这几天看下来呢，也感受到我们大家最受欢迎的就是科技型的体验项目。那在我身边呢，就是一个人形的交互机器人，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再跟大家比个心，哇，它还是很智能的啊。然后很多小朋友呢也此时此刻在跟它进行互动。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呢，经过2次的开发，能够在景区里给游客提供导览讲解以及表演节目等等的服务。那我们继续往我的左手边去看，那在我左手边呢，可以看到一些 VR 和 MR 的一个眼镜的一个智能的场景体验啊。我们看这个小朋友正在进行体验。那出现在我这个画面当中的呢，是一片白雪茫茫啊。虽然说现在是初秋啊，暑意还未退散，但是我觉得这个白雪茫茫一片，我正在和我的小伙伴们打雪仗，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那么展览结束之后呢，想要到我们滨海新区来游玩，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面呢有我们景区、酒店和旅游线路的一个介绍，那还有最新开发的一张票根畅游滨城的一个板块。我们点击进去上传你的票根，比如说飞机票、高铁票、汽车票以及景区门票、演出票、赛事票等等，就可以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些野生动物园啊，天津滨海一号酒店，还有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景区酒店餐饮一应俱全，大家一定要保管好、收藏好自己的票根。
4: 尽管临近闭馆，新区展位内依旧人流不断。记者从区文旅局了解到，本届博览会期间，滨海新区展位累计接待观众超3万人次，其中外地观展人群占比超过60%，累计对接多家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及旅行商，达成景区联动开发、工业游线路合作、智慧文旅赋能等领域的合作意向，为滨海文旅产业延伸产业链、拓展新场景注入了新动力。文旅消费转化同样成果显著，现场文创产品、特色文旅周边累计销售额突破20万元，畅游滨城小程序注册用户数量猛增，天津旅游惠民卡线上直播销售额共计13万元，突破历史最高值，实现了展示形象、对接产业、拉动消费的多重参展成效。
5: 我们之前去过天津的滨海新区的航母公园、方特公园，是吧？服务啊、旅游什么都不错的啊。对滨海新区啊，那以后的发展啊，了解更深刻吧。有机会的话，再去参观参观的旅游旅游。
6: 能感受到滨海新区很有活力，海边很浪漫，值得去打卡。
3: 那其实一方展位呢，就像是

0: 一扇窗口，让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观众直观感受到各自的文化魅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滨海新区游玩，我们一起向海乐活。
1: 暑运落幕，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今年暑期运营顺利收官。理想号与爱达地中海号两艘国际邮轮相继靠泊，多元体验创新升级，北方最大邮轮枢纽港的活力尽显。暑运期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接待国际邮轮24个艘次，进出境旅客超过8万人次。
2: 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航线供给实现质的提升。

0: 济州等航线，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海上度假选择。与此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形成合力，进一步丰富了航线产品，覆盖更多热门旅游目的地。面对暑期高温和多船同靠的运营压力，天津港集团与船方、边检、海关等部门密切协作，围绕船期、旅客接待、应急保障等环节定制方案，精细化设计旅客安检与登离船动线，并升级了三站一场直通车服务。
1: 进入暑期呢，旅客的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老人和孩子明显增多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大厦内座椅的布局，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和休息的空间。
0: 值得关注的是，八月底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正式落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8月29号、31号，理想号邮轮自天津出发，执行3天2晚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该航次不靠泊任何港口，最终原港返航。邮轮本身成为本次旅行的目的地。游客在航行中可沉浸式欣赏渤海湾的海天一色与落日美景，体验别样的海上假期。
1: 今年下半年呢，还会有环球号以及鲸钻探寻者两艘访问港的邮轮挂靠天津，届时呢会有一些外籍旅客来天津参观，邮轮母港也会全力做好一些接待工作。
2: 日前，巴西环球电视台环球农村特别节目《中国世界粮食强国》摄制组进入中心天津生态城中农批国际冻品交易市场，实地感受滨海新区现代化冷链产业实力与对外开放活力。
0: 作为京津冀重要的冻品集散枢纽，中农批国际冻品交易市场是滨海新区对接南美农产品进口贸易的重点冷链基地，也是本次巴西摄制组来华采访的首站。基地拥有6座高标准多温带冷库，1座自动化立体冷库，提供海关查验、保税仓储、进出口代理、冻品展示交易等一站式服务。冷链存储库容超10万吨，年加工能力30万吨以上。依托紧邻天津港的区位优势，巴西牛肉从海外运抵天津港通关上岸后，快速转运至生态城冷链基地。在这里，进口牛肉完成恒温仓储、精细分割、预制深加工等，再通过全国冷链物流网络分拨销往全国各地，搭建起一体化冷链供应链体系。采访拍摄期间，摄制组深入冷链仓储库区、产品切割车间与成品加工区域，全方位记录进口肉类仓储加工流转的标准化、智能化作业流程，直观感受中巴农产品贸易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发展潜力。
3: 目前巴西的话，货物在我们的冷库的储存量基本上占到我库容量的20%到30%。巴西牛肉呢，它的产品质量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出售率比较高，所以说呢，这些很受一些加工厂的欢迎，分切牛排，包括一些牛腱子肉，包括牛肉干这些渠道，所以说巴西的产品在市场的需求量还是比较高的。
4: 我这次来中国，我作为记者，希望能了解中国的冷链情况以及中国的市场需求。来到这家公司冷库，我看到肉类摆放得非常整齐，产品非常齐全，也看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实力。近几年，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并受到欢迎，希望中巴两国关系持续友好往来。
0: 接下来，摄制组还将前往国内多地，聚焦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特色生态农业模式等内容，持续取景，全方位展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果与对外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5: 天津持续建强出海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对接、合规服务、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走出去。
6: 位于经开区的德翔生物专注体外诊断与智慧书写检测领域10多年，眼前这台设备就是企业今年刚刚量产的智慧血液检测仪，主要用在医院和血站。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这台设备单次可检测500份血液样本，10分钟就可以出具结果，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30%。凭借这项技术，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但医疗器械出口企业缺乏经验。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今年初市商务局出台天津市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措施，7月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线上平台正式上线，归集104项标准化服务事项，覆盖合规法律、通关物流、跨境人才等领域，依托21个海外服务站点、100多家专业服务

0: 务机构，实现企业出海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了解到德翔生物的需求之后，平台联动海外站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准入方案。这个月企业就拿到了泰国1000多万元的订单。
1: 根据这个出海方式，我们会给他按照目标地的这种资源进行匹配，制定相关的方案。
0: 服务企业出海同时兜牢风险底线，中信保推出出口前保险，将理赔节点前置到合同签订环节，覆盖订单签约到收汇全周期。同时联合商务部门依托全市走出去平台，围绕关税贸易投资政策，举办50多场跨国对接活动。
2: 再围绕我们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还有我们的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等一系列上合峰会的成果，来服务好我们的企业，一区一特色，强化精准对接，
3: 调动各区搭建相关的这种服务平台，汇集全市一些重要的会计事务所呀、法律啊、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啊、包括金融机构啊等等的各种的出海的这种资源，来服务好我们天津的企业呢，抱团出海。
4: 近日，天津滨海新区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首届亲子健康跑火热开跑，2000组亲子家庭齐聚赛场，在畅快奔跑的过程中尽享运动乐趣。请听本台记者陈琳娜的报道。
5: 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度串联文化、文旅、商业、休闲多元业态，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新模式，激活区域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能，为滨海新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6: 在家门口能参加这种活动，尤其是带着孩子，很激动，锻炼一下孩子，然后感受一下气氛。他有一个这样的互动，也能促进这个群众的消费。
7: 第一次来参加，挺开心的。
8: 希望以后这个商场能经常搞这种活动。
9: 挺激动的，和孩子一起跑，非常开心。我就拿了一个迷你的摄像机，记录整个的这个过程。
5: 赛事邀请足坛名宿施连志鸣枪开赛，马拉松冠军全程领跑，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标准规范化的大众体育赛事体验。赛事不止于奔跑，更实现了一场赛事全域激活的融合效应。依托本次运动盛会，滨海新区商圈顺势解锁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体育引流、商业流量、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活动期间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联动60多家商户提前营业，覆盖餐饮、零售、亲子游乐、运动潮品等全业态。运动主题市集、整点抽奖、球星互动、亲子趣味闯关、商业定向打卡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有效聚拢人流，盘活商圈经济。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经理张露露。
10: 这次千兔跑和我们以往的活动相比，规格更高，邀请到我们中国的足球名宿施连志、马拉松冠军罗敏琴现场助阵。我们希望传递全民健身、家庭陪伴的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让商场不只是购物场所，也将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公共空间。
5: 通过体育聚人气、文旅提品质、商业促消费的创新模式，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城市休闲配套，激活区域市场经济活力。下一步，滨海新区将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丰富大众文体供给，创新消费场景，释放惠民消费动能，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持续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3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经济运行和财政、投资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和外企服务，夯实重点行业稳的支撑，增强新兴产业进的动能，推动三字产业全面发力，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1: 日前，天津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创新系列活动在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举行。天津生命健康产业园、天津市高端医疗器械联创中心、必迪医疗天津生命健康创新中心同步揭牌启用。

0: 三批共22个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园区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健康三大核心赛道，打造立足天津辐射经济的生命健康产业高地。
1: 近日，天津市财政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市财政累计向海河产业基金出资152.1亿元，该基金已推动397个项目落地天津，总投资额达2054.2亿元。在清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榜单当中，海河产业基金持续稳居全国政府引导基金第一梯队，以耐心资本赋能科创企业穿越发展周期。
0: 日前，天津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从吃饭、看病、照护、精神生活等群众最关心的身边事入手，提出到2030年设农区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并通过5个议点多元筹集机制推动助餐网络向村里延伸，为农村老人撑起一张家门口的养老保障网。
1: 日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机构设立、人才培养、投融资服务、智慧政务、双招双引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5年内，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将为天津经开区提供不低于100亿元的意向性融资金额，聚焦4+1产业体系，共同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
0: 日前，全球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优必选机器人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正式落地天津经开区。项目涵盖仿真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基地、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创新中心、机器人 6S 旗舰运营平台三大载体，建成之后将成为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标杆样板。
1: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中蒙、中俄、中哈、中柬四大国际口岸服务厅先期启动运行，一张覆盖上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口岸服务网络正在滨海新区加速形成。
0: 日前，天津市医保中心发布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指南，其中参保缴费期已经启动，将会持续到12月底。参保范围、缴费标准、报销比例、缴费方式等同步公布，提醒广大市民按时参保缴费。
1: 近日，中国北方商用车产业园 1.1 期工程已建成5栋中央物流仓，展示中心全部完工，即将全面竣工验收，正式投用。项目将建设展示、交付、汽配汽保检测一站式卡车分拨中心，配套车货匹配、保险、金融等功能，打造商用车全产业链生态智慧服务园区。
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期3个月，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当天公开市场限时净回笼45亿元。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目前丝绸、茶叶、

0: 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未来3年新培育人工智能方向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加快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
0: 我们来关注热点方面，财政部近日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这一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2: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
3: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2: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对于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3: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啊，不管是从它的利润、营收，还是相对指标，比如说 ROA、ROE 方面，其实都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1: 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范围增加原因何在？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那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这个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资本实力的增强，对于保险公司能够承担的风险保障责任也有利于加强。同时呢，因为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啊，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 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

0: 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我们来听报道。
1: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

0: 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1: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2: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能够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3: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苏金、石宇代表编辑罗健，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汉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5: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5: 健康在每时每刻。
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1: 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1: 哦，频率是
1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是2:02，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天津优化增量房契税申报流程，智能客服应该如何成为好帮手而不是添乱呢？皮肤干痒用硫磺皂洗澡为什么更杀菌呢？每年冬天流行的气溶啊，都是什么黑科技呢？看青年生活全景，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那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好，共同来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早知道。为破解新建商品房交付之后不动产办证环节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啊，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天津税务局定制了不动产交易税务登记一体化办理流程，构建全市统筹、分级负责、部门协同新型契税征管机制，推动增量房办税，实现大规模、短周期、高效率的目标。根据介绍啊，天津市税务局深入调研，梳理出契税申报当中的信息重复申报、跨部门流转不畅等堵点，并且推广了初审、复核、批量处理三级审核流程，信息采集阶段统一标志为建立一户一档电子抵账，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次复用，审核环节推

行交叉核验和双入复核，确保了计税准确。征收阶段依托管办系统实现集中导入和统一征收，形成了高效办税闭环。此外呢，市税务局牵头建立了不动产登记税务加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了契税申报嵌入到不动产加一窗受理平台，让纳税人一次性办结。值得注意的是啊，宁河区作为首批试点推行了单户核税申量报批的流程，组建了专班细化要点，压缩时限，增加了增量房日均审核能力，从不足50户提升到210户。最近这两年啊，这个 AI 客服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实测表明，主流电商、金融、物流等十多家平台的 AI 客服普遍存在能力理解不足、答非所问的现象，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扰。这不仅背离了技术便民的初衷，甚至成为部分企业忽视用户诉求的挡箭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啊，是多方面的。有的企业呢，认知错位了，只顾 AI 客服低价短期优势，却不看用户流失、口碑受损的长期损失。有的企业受到经营压力、资金紧张所困，无力开展 AI 客服技术升级、完善管理流程。而有的企业受到 AI 技术成熟的预约制度，难以精准对接复杂需要。改变这样的现象，企业首先要牢固树立服务即竞争力的经营理念，将优化 AI 客服视为兼顾短中长期利益的战略投入，短期打牢人工兜底和 AI 服务的分流基础，优化知识库，快速精准解决用户问题，守住现实收益，中期使体验升级，把口碑做扎实，通过客服响应时效来打造差异化服务，长期深耕需求挖掘和反向赋能，搭建客服数据反馈闭环，为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提供支撑。那同时呢，产业可推行的技术资源共享，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改造成本。比如说啊，技术研发方可以提升 AI 复杂能力的应对能力，推出更适配企业需求的商品，还有监管部门畅通投诉监督渠道，明确 AI 客服规则，引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比服务，让合规化优导市场享红利。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消费者越来越看重服务的质量和温度了。 AI 客服要如何做帮手而非替代者呢？和人工客服的优势互补，才能让消费者免于闯关之苦，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客户和口碑呢？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啊，马上要进入到秋冬季了。针对冬季皮肤带来的干痒问题，有些人认为是皮肤不干净导致的，盲目使用含硫磺的香皂来洗澡啊，认为其成分更健康，有杀菌抑菌的作用。但皮肤科医生提醒公众啊，使用这种碱性过强的香皂来洗澡，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医生介绍，冬天皮肤干痒的主要原因不是不干净，而是气候干燥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如果这个时候你盲目增加洗澡次数，过度清洁只能解决一时的瘙痒，后续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皮肤问题。此外呢，不要用过热的水来烫洗啊。人体皮肤表面有一层油脂作为保护膜，覆盖在皮肤表面可以锁住水分，水温越高，保护性的油脂就越容易被溶解。这个秋天呢，本身皮肤就干燥，如果你用高温热水烫洗，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油脂，导致皮肤更加的干燥脆弱，只要稍微受一点刺激，就可能会引发剧烈瘙痒，甚至诱发皮肤疾病。首先呢，针对用含硫磺的香皂洗澡，其成分更健康，可以帮助皮肤杀菌抑菌的说法啊，这个专家解释，硫磺成分的确是有杀菌抑菌的作用，但是这种香皂本身的碱性非常强，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啊，洗完之后反而会加重皮肤的紧绷感，因此建议大家冬天一定要用温水洗澡，避免使用碱性太强的香皂。其次呢，在洗完澡之后啊，建议用毛巾轻轻的拍干皮肤，吸收水分，不要使劲的揉搓。擦干之后要尽快的涂抹保湿乳，形成保护膜，锁住水分。如果出现皮肤干痒的问题，要适当的减少洗澡的频率啊，洗澡的时间也别太长。最后呢，医生提醒大家啊，要改掉大力揉搓的习惯。揉搓搓出来的所谓的泥儿啊，本质上是皮肤上最外层的角质层，是保护皮肤的重要防线。如果你洗澡的时候使劲搓，就容易把皮肤分泌的油脂破坏掉，虽然搓澡的时候感觉很解痒，但大致是破坏了皮肤屏障，相当于让肌肤大门敞开，这个时候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从昨天开始啊，你会发现好像秋天真的来了，降温让人感觉挺明显的。再纵观一下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冬季啊，你想象一下早晚通勤，如果感觉领口往里灌风，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件又轻又暖的外套，那真的是保暖神器了。从去年冬天开始啊，有一种填充科技气绒棉服在南方悄然走红了。看上去薄薄的一层，保暖能力居然是能和羽绒服相比，这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么暖和吗？跟着美满生活，我们去看一看工厂源头究竟是怎么做的。这个气绒到底是什么材料呢？很多人头一回听说啊，是在户外圈里，它早就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原来啊，气绒是一种科技保暖材料，常用于户外装备，甚至是极地探险服。它里面有独特的24孔中空结构，不仅能锁住温度，还能对付南方那种湿哒哒的冷，就像是自带着保温结界，薄薄一件可以跟羽绒服媲美。除了又轻又暖和，气绒棉服的价格也比羽绒服更亲民，难怪今年不少年轻人都把它悄悄地带进了冬季购物车里啊。这版型上也是花了心思，针对亚洲人的身形，男女款是各有不同的。女款做了收腰裁剪，贴合曲线，显瘦不臃肿；男款则用了立直筒版型，不显肥大有型，还能稍稍藏点肉。工艺上还是有黑科技的，这款棉服采用的是超声波热压技术拼接，不用针线，不留针眼，靠超声波发热把面料融合在一起。本来呢是高端冲锋衣的防渗水工艺，用普通的线缝更牢固，机洗也不容易变形。此外呢，防风立领和防泼水面料双侧大口袋这样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实用啊。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我们来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来看一下青年生活的全景，他们是怎么样为情绪买单的呢？一款毛绒玩具可以抚平职场焦虑，一杯说走就走的高铁票可以装下一个松弛的周末，一杯咖啡打卡照可以链接同频的灵魂。那当代的青年生活围绕着情绪和热爱正在逐渐展开。最近你发现了没有，一种全新的消费共识正在青年群体当中形成，年轻人纷纷转向内在，通过情绪消费为内心的秩序和安宁投资。专业机构发布的《韧性生长中国青年生活全景报告》显示，情绪消费成为了青年群体的刚需，近90%受访青年有过为情绪买单的经历，其中近40%属于高频消费者。从消费动机来看，46.8%的青年将情绪价值视为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则通过此类消费获得被需要、被看见的心理满足。咱们从消费时段分布来看，深夜22点过后和工作的间隙喘息时刻成为了情绪消费的两大峰值时段，通勤、午休、碎片时间也被密集填充。青年们正通过及时性的消费去填补情绪缺口。最受欢迎的消费品类当中，食物消费以毛绒玩具、香薰、文创小物等情绪治愈物品为主，体验消费包括演唱会、脱口秀、线下文娱活动，社交关系维护和数字服务消费也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数据创新实验室的跨年度对比显示青年消费的意愿正持续着强增长。2025年，56.3%的青年主动选择了快乐消费，为情绪价值兴趣买单。这一比例呢，在2026年又有了大幅的增长。像游戏充值数字增值服务文创潮玩音乐节和 Live House 等文娱消费紧随其后，占比相对较小，反映出青年精神需求的多样化升级。即时高频错峰成为了青年旅行的标配，高铁出行的高热化让说走就走成为了常态。北京的

环球影城河北唐山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市场因年轻人热衷微度假和轻旅游焕发着活力，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使城市间的通勤高效，形成了1到1.5小时的交通圈，让周五下班出发周日晚上返回的周末微度假成为了常态。年轻人偏好以个性化和体验感为核心，他们倾向于选择快旅慢游的模式，利用碎片化时间深度体验城市生活。中国旅游研究院监测显示，京津冀的客流内循环比超过55%，三地互为重要且热门的客源地了。在长三角地区，青年畅游目的地除了上海之外啊，偏好依次为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常州、宁波、湖州和镇江。这些目的地当中呢，苏州园林、南京城墙所沉淀的历史底蕴，满足了青年对文化深度的追求。杭州西湖、无锡太湖所营造的松弛节奏生活，契合了当代青年的疗愈需要。各地涌现出新潮的文旅业态，为旅行注入到了新鲜体验。调研显示，全国18到24的青年当中啊，60%选择高铁出行，其中30%的青年一年内高铁出行超过3次，是飞机出行频次的3倍。短时高频临时决策的特征是特别明显的。74%的青年习惯预订3天以内的高铁票，其中啊，当天预订用户占比超过30%。酒店预订同样呈现出即时特征，超70%的青年选择当天预订酒店，提前2天预订比例紧随其后。错峰出行成为了新潮流，全国近2年内的青年偏好周五错峰出发明显高于其他的时间，成都、广州、重庆、北京和杭州成为最受欢迎的错峰目的地前5名。同样的，社交也是青年向内扎根向外连接的交织点。最近啊，青年人热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连续的创作和分享，在记录当中表达自我，在连结当中凝练身份。调研数据揭示了青年群体的孤独现状，超过30%的90后、95后频繁感到孤独，与之相伴的是场景化陪伴和自我安抚的兴起。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数据临摹的孤独指数并不是全然的孤岛时刻，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年轻人对深度连结的渴望和珍视。当独处的积蓄能量转化为主动社交的动力，他们便积极向外部世界真实社交了。休闲旅行、运动等活动成为了青年社交的新入口。同样啊，兴趣是高效的社交渠道，无论是飞盘、棋手还是手作，年轻人的兴趣因热爱而聚集。调研发现啊，更多的95后会以照片日记或视频日记的形式记录并分享自己钟爱的物品，更积极向身边人种草，通过内容创作和社群互动，从单独的个体走向紧密连接的圈层。平台数据印证了兴趣社交的蓬勃发展啊，得物平台跑步兴趣人群突破了6000万，跑步类创作者的数量呈现着同比高速增长，其中26到35岁的青年为中坚力量，占比超过50%，19到25岁的人群紧随其后，占比达到25%。健身领域同样表现亮眼，兴趣人群超过1亿，在校学生以68%的占比成为了创作主力。在过去一年呢，当代青年重新定义了日常，在餐桌方寸之间注入到仪式感，为平凡日常赋予了诗意。租房生活不凑合，在流动当中营造家的稳定，从 City Walk 到 City Rave 再到自由穿行、通勤和游玩的边界。那我们看到啊，餐桌是生活最具烟火气的场景了，无论是精心烹饪的家常菜还是一份治愈的外卖，年轻人在食用当中呢，是用食物给情绪提供了补给，在方寸的餐桌间品尝生活的踏实和美好。他们将乐于将餐桌上的小确幸分享到社交平台，催生了一系列的生活美学，包括咖啡探店的浏览量达到了56.9亿。像每日咖啡的缩写啊，其形源是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分享文化。年轻人将咖啡视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通过探店拍照展示生活态度。禁止焦虑的话题浏览量是4100万。年轻人分享家中阳台植物或绿植造景，还给绿植赋予了禁止焦虑，包括香蕉啊、青松啊，就是我们养的这个青松等积极的意涵。
同样呢，在居住领域，租房不再是临时生存的选择了，而是对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年轻人用心来装点租来的空间，将其视为安放自我、承载情绪的一个家，在流动当中为自己营造一份稳定感。调研显示，租住为

为主居住为新常态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租房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50%，并且啊，青年租房行为已经从过渡性的安排演变为主动的生活方式选择。部分已购置房产的青年出于主动追求生活品质，应对子女教育、工作变动等问题，主动加入到租房行列。在这一转变背后呢，是青年群体对居住灵活性和生活品质以及财务规划的理性权衡。出行方式改变则让青年的日常流动更具弹性和乐趣了。骑行不仅是可以解决从地铁站到住所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更凭借环保便捷的优势延伸成一种生活方式。以共享单车的主力 City Ride 再到90后潮流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拼图，也成为了出行增添探索乐趣的一个重要方面。好的，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直播间电话25870101、25870202。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

0: 的驾驶人。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72集。有人反映李文公曾在南京打工，8月24号，刑警又连夜乘火车奔赴南京。然而在对南京市所有的河南打工人员一排查以后，发现没有李文公的踪迹。而此时两刑警又接到新疆专案组方面发来的指令，即刻前往广州虎门，李文公很有可能在此处过五村打工。民警一刻不停，当即飞赴广州。9月1号凌晨，抓捕小组赶赴东莞市虎门镇，经过周密调查，获悉犯罪嫌疑人李文公可能在虎门郭五村桥头打工，学修理自行车。据侦查，桥头有两个修车铺，全是河南来此地打工的。李文公究竟在哪一家？抓捕小组秘密蹲守了一天一夜，李文公却一直没有出现。9月2号夜晚，追捕小组分析认为第一家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全面出击。虎门派出所刑警全力配合，派大量警力协助。很快，车铺人员全部被控制，但一经落实，刑警心中一冷，错了，是第二家与李文公有联系，

派大量警力协助，很快车铺人员全部被控制，但一经落实，刑警心中一冷，错了，是第二家与李文公有联系。刑警们急忙返回桥头，又将第二家店铺控制起来。老板邢思彤交代，妻子与李文公一起外出打工以后已回到河南，他不知道李文超的下落。摆在刑警们面前的又是一道难题，难道就此中断吗？坚决不行。刑警们又让邢思彤打电话和妻子闲谈，顺便打听李文公的住处，终于得知李文公在南栅第五工业区日丰橡胶厂打工。15分钟以后，近50名武警荷枪实弹将日丰橡胶厂围得水泄不通。民警找到了工厂主管了解情况以后，径直来到了李文公的驻地。刑警们环视地形，门旁边还有一窗，立即宿舍门窗全有警卫，李文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民警走进室内，有八人在室内，门口下床的那人长相和他人对李文公的描述极为相似。那声走过去用广东话问道，老乡哪里人啊？那人说道，河南。哎，叫什么名字？民警步步为营，对方回答，李成。刑警意识到他在说谎，紧逼上去，那就是抓你，随即扑上前去将李文公按倒在床上。128专案赴河南追捕小组留下了两名民警继续追捕李敏，其余人员撤回新疆待命，狡黠的犯罪嫌疑人李敏却始终不曾出现。两个人先后到山东等地摸排，皆无音讯。专案组决定抓捕小组驻守河南打持久战，追捕小组围绕李敏的亲友展开缜密侦查。得知李敏曾服过役，当过侦察兵，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而且蹲过10年监狱，凶残狡诈，身强体壮，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犯罪分子。刑警们来到了李敏曾经服刑的地方，找到了李敏的照片，并且对和李敏关系密切的联系人展开了调查。在其狱友中，大多数是在农村，只有安阳一狱友家住县城，而且与其关系密切。

四人来到客室以后，到建工新村的那家小旅社交了25块钱订好床位之后，四人径直向朱连巨家走去。晚上6:30左右，四人来到朱连巨家门口，朱继门敲了敲房门，门打开了。郑开华曾经见过朱继明来过家中要账，认识他，也就将他们让进了客厅。朱继明和郑开华寒暄了一会儿，说明了来意。郑开华说家里没有钱。朱继明也趁势说道，没钱，这三个工人没有回家的路费，你就看着办吧。于是转身就走了。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李广超三人，李广超三个人就向郑开华要钱，并且把他逼到了小卧室门口。说话的同时，李广超突然动手将郑开华的脖子卡住，直接推到小卧室上把他绑了起来。李敏和李文公两人立即将小孩朱明哲抱到大卧室里。郑开华见状不妙，连忙说道，有话好好说，要钱可以讲。李敏听到郑开华讲话，急忙跑进小卧室对李广超说，你怎么还让他说话？之后拿起榔头照着郑开华的头部猛地砸去。李广超见状也凶狠地接过榔头向郑开华头部砸去。此时电话铃响了，惊魂未定的李广超窜至客厅拔下电话线。朱明哲的哭喊声更使李敏感到了万分的恐惧，他大声地说道，千万别让孩子哭。李文公赶紧用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李敏从床上撕下床单把他的嘴绑上，之后放开了郑开华。三人紧紧到处翻找东西，他们撬开了铁柜，没有成功，很快就进入了7:40。

0: 说啥，有时候你不听他就会骂骂咧咧。
1: 韩元举提到，他觉得更委屈的是吴某根竟然还看不上他，而吴某根的侄女则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
2: 这个妈就提起我来的，我后面没给妹妹，你说炒菜炒菜都炒不到给妹妹，个菜好炒不到，给吧那个没给妹妹好跑是吧，做事就又没给个妹妹我都会做。
0: 有一次他是嬉皮笑脸的讨好他，也不知道是干啥，他就跟他很凶，把他掰开，他不是想要拉他手吗，他就说算了别碰我别碰我。我叔叔还是挺喜欢他的，反倒是他对我那个叔叔不怎么喜欢。
1: 据潘元举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3: 他生活的心伤心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说不得他又喜欢赌博是吧。
1: 在吴家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潘元举编造的谎言，他们觉得潘元举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结婚之后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住。
0: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吗，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4: 他就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闹了他就跑回家呀。
3: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5: 他要回来赌回来，他父亲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赶回去，因为他一回来的他的那个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1: 据潘元举说，案发前一天因为他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丈夫吴某根大白天里就对他动了手。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提出还要跟他同房，

0: 用中暑而亡当借口就可以掩饰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眼见东窗事发，在其大哥的帮助下，潘元菊迅速潜逃。
1: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选这么一招。
0: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靠打工为生。不久在其大哥的帮助下，他又偷偷潜回了江西，改名吴某兰，经人介绍嫁给了一名刘姓男子。
2: 这么多年我也会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逃到这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哎，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3: 吴某根被害，潘元菊潜逃后，他三哥和吴某根妹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家人最终反目成仇，不相往来。而其实潘元菊之所以会潜逃这么多年，跟他的大哥有很大的关系。当年他大哥曾帮他潜逃，之后又帮助他返回江西，还改换身份，彻底藏匿了起来。那么这样的帮助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去认定，会有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副教授的案件解读。
4: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下今天下班大侦探提到的是中式 DNA 觉醒。
3: 哎，对，
2: 哎，很多朋友都在提出说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符合中式 DNA 觉醒？你看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有朋友就说这个盘串儿。
3: 哦，盘串儿，
2: 真的是，我以前都觉得这好像是就北京大爷才会喜欢的。
3: 这个在就是中年的这个男性视角当中，流传这么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增大，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儿。
2: 但是它很可能很解压，
3: 休养生息啊，
2: 让你静下心来。
3: 这就是在别人的视角觉得这有什么用吗？你突然喜欢这个，这有什么、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没什么实际意义，就喜欢，就开始开始好这个东西了。
2: 是的，
3: 你中年男性居多啊，盘串也是，
2: 包括熬夜，对吧？以前你喜欢熬夜，后来不熬夜了，包括我前不久就是听到我身边有朋友就说嘛，他说哎，我感觉我最近年龄又增长了。我说你怎么感觉的？他说有的时候在外面比如散步啊，他说哥，以前咱们就正常散步吗？
3: 正常。
2: 我说你现在怎么散步啊？他说我会突然就是双手胳膊向前，然后拍手，然后后来后面再拍手。
3: 饭后百步走上来这个。
2: 他说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年龄增长了。
3: 我这动作怎么这么像那甩手疗法呢？
2: 然后经过我朋友这样跟我一说，我就仔细回想了一下我。比如在户外好像我还真没有，然后这阵儿我就觉得凡尔赛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这事儿啊发生在你身上跟我没关系。
3: 真的是，而且年轻人之前甭管是午间还是晚间出去散步出去逛逛出去逛逛，现在你再问他们你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就特别像那个就是年岁大的老天津人的那个状态。
2: 是，包括有的年轻人可能人家之前是没有午休的这个习惯的，跟您工作没有关系，咱就说您有没有这午休的习惯。但是现在呢，如果说您逐渐的开始接受午休了，必须需要中午那么一点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说句扎心的，是不是也有可能就开始可能走向一点点就是上了年纪嘛。
3: 对，我们今儿你看说这话题多好，就广义上说叫上年纪，你要说这不好听，您下回再有人你说你怎么变这样了，我血脉觉醒了，
2: 对，我中式 DNA 觉醒。
3: 这个就可以代替上年纪这句话，是吧？
2: 还很洋气啊。
3: 对，人家再说你怎么之前喝饮料现在喝泡枸杞了呢，我中式 DNA 觉醒了。
2: 别说什么中医让我这样了，你就说中式 DNA 觉醒。
3: 真洋气啊。真不错。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6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

0: 后续不好说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现在其实大家每年市面上卖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如果你每年想想把这些放在一起，可能整个阳澄湖都装不下。
0: 那肯定。
1: 那么现在更厉害的模式不是说直接卖螃蟹，而是卖蟹券。
0: 对，券嘛。
1: 对，那么蟹券呢，不必等螃蟹长成，哎你。

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

0: 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0: 创新引擎。
1: 下电话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

0: 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